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陈琳展翅高飞，北京时间8:14，神的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本周我们的 SK2 的晶透赋能礼盒是在我们的沈林优选限时特惠登场，全套 SK2 明星产品神仙水230毫升，里面是有90%的 Pitera 水油平衡，细化毛孔，强韧屏障，提亮通透，不只是日常用，它是在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用神仙水来湿敷急救，效果会更好。另外呢，里面还有新版的大红瓶面霜80克，促生勾连蛋白，稳固胶原网，紧致蓬弹。另外呢，这个礼盒当中还赠送了神仙水30毫升2支，以及大红瓶面霜15克4个，再加礼盒礼袋。现在这一套下单只要899，立省2400多块钱，限量是只有50单，售卖无。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来锁定福利。这种成套护肤品的好处啊，就是它的成分同源，功效叠加，能够从基底维稳到美白抗老，层层递进，减少我们皮肤不耐受的风险。但是我们的这个活动限时只有5天的时间，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神仙水正装加大红瓶面霜正装，再加神仙水小样2个，以及大红瓶面霜小样4个，再加礼盒礼袋。这款 SK2 的晶透赋能礼盒现在直接回复秒杀只要899元。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出差出游带着去了但是其实用不上的东西。这个蓝天就说了，他说我每次呢都会多带一双鞋以防万一，但确实每次都用不上，还挺沉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怀总就说了，这个穷家富路嘛，多带点没关系。我们的薛虎也说了，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带东西啊，也是我们中国人朴素的传统美德，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其实就像我们喜欢攒钱一样。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容祖儿的没关系，很多事情不需要太在意啊。今天是周五了，我们好好的来享受周末的到来。选择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迎气熊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我们闪电优选的心动520还有一款心动腕表要带给大家，爱度的心动红色腕表，并且是范娜礼盒装，只要499元，256颗奥地利水晶铺满表盘，双面小牛皮表带呢柔软亲肤，还很显手白，带它呢是自带贵气滤镜，搭配的是范娜联名的限定插画礼盒，它也是GUCCI的御用设计师带给你法式浪漫。这可不是单卖的手表啊，它是一整套加再给大家一条表带这样的一个限定的礼盒，就是不用额外花钱再去买配件了。另外的一条黑色表带呢也给大家配齐，换条表带就是换一种风格，就是咱们花一份钱能够 get 两种戴法。日本的进口机芯还有奥地利水晶再加真皮表带，配置是实打实的专柜级的品质，不是那种廉价的装饰表。礼盒自带手提礼袋，包装非常的精致，咱们拆开都是满满的惊喜，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拿得出手又有心意。正品直发，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爱度心动红色腕表范娜礼盒装，现在只要499元。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出差出游带着去又带着回来是实在是用不上的东西啊。金口说经常会带一些吃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那些饿了但是呢还没到饭点的时刻，但是你出去一趟就会发现说这种时刻其实比较少，所以呢很多的零食就是怎么带去的就怎么带回来的。还有 Lucky 说肯定是衣服呀，走之前想的好好的，就是一件衣服啊最多穿它两天，结果这件衣服是一直穿根本懒得换，一箱子衣服都还没出箱子呢你就又回家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近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被越来越多观众含泪推荐，人民锐评发文称，观众洒下的泪水说到底是对情谊本身的认同。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叫好与掌声。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聊城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由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赶紧发送秒杀闪电优选的心动520的奢宠美妆专场，全部是香港直邮，日期新鲜，3到7天急速达，价格呢比专柜直接省一半都不止。本周先给大家来上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是一个正装再加四个小样，到手足足是35毫升的眼霜，专柜15毫升的正装就要1980元了。现在我们香港直邮的一脱四的礼盒到手只要499，除了眼霜，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一脱四礼盒清爽性也在我们的专区当中，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正装50毫升加4支同款的10毫升的小样，专柜的正装一支呢是760元，现在这样的一脱四的礼盒到手只要399，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再送4支小样，所以出差旅行补图都是非常方便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520的香港直邮专区了，这两款的奢宠礼盒都在里面，香港现货库存有限，回复秒杀赶紧冲吧。

0: 日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陈晓东的实在没有花言巧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一个好价格。我们的闪灵优选的蔻驰白金酒神斜挎包，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实在了。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650元，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699。它也是夏季出游的一个百搭神器，因为它非常的小巧，并且呢有很高的辨识度呢，又不会让人觉得说这个配色太夸张或者是太扎眼，它就是白金的配色，包身上点缀着一个金色的 C 字母的包扣，单肩斜挎手提各种背法都可以，而且不压身高不显笨重，上班通勤或者是约会聚会出游踏青都是非常合适的。它的实用性其实也是很强的，容量很大很能装。官旗价格3650元，大家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蔻驰的白金酒神斜挎包，现在只要699，但是库存确实不多了，并且呢它是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咱们送人也是非常有面的。你说这个价格是真的吗？大家放心，奥莱款支持香港奥莱验货，牛皮革的材质手感非常的细腻，但是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它是非常的抗造的，五金采用的是电镀的工艺处理，很耐磨，不会轻易的掉色，主要是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合适，只要699就可以来入手了，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了。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
7: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0: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郭富城《动起来》。每天到底运动多久才能够达到一个减肥的效果，这个脂肪才能够开始燃烧啊？我们以前听到的说法说得运动30分钟这个脂肪才开始燃烧，减肥才有效果，其实还真不是，就是从你动起来的第一秒钟脂肪就已经开始燃烧了。就算说我今天我只运动了5分钟，身体也会感谢你的。因为真的有研究发现说，每天1到5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与内脏脂肪的减少是相关的。其实重点啊，不是在时长，而是在这个强度，还有就是要每天坚持。平时如果咱们没有大块的运动时间，又想要开始运动计划的朋友，比较推荐的一个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爬楼梯。这也是非常适合这个职场人士，咱们见缝插针做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运动。还有一个运动就是唱歌。其实唱歌也是能够消耗我们的热量的。你比如说你在演唱会上，你跟着又唱又跳的，不仅能减肥，还会很快乐。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本周日5月17号就要开唱了。潘玮柏、谭维维、陆虎、希林娜依高以及隔壁老樊，豪华阵容，每一位都是实力担当。想要一次性的目睹几位实力唱将的风采，就在5月17号济南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购票呢，请上大麦、小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现在余票已经不多啦。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
2: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希林娜依高。5月17日，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3: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希林娜依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回复秒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520的专区。这次呢，心动520的美妆大促，兰蔻是给大家带来了新精纯粉底液的一个礼盒，正装的粉底液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同色号的小样，足足有60毫升的量，还送1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并且呢带专属的礼袋，整套礼盒只要469，不用找代购，不用等海淘，全部是香港直邮，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另外呢，我们的520专区还有迪奥的新款惊艳细管口红马年的5件套，它是有迪奥口红的5支热门的色号，从日常款到气场款一套搞定所有的场合，每支呢都是1.6克的规格，小小一支，咱们放包里补涂也是非常方便的。专柜如果咱们单买一支的话300多，现在是整整5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并且全部是原装正品，日期非常新鲜，比专柜划算太多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520的专区，把这些大牌美妆直接带回家吧。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2024国民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及影响研究报告中显示，高达84.4%的人有各种健康困扰，而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自己体检报告上逐年增加的异常项，也给投保无意中加了一层层门槛。而父母年龄大了，如果再有基础病，很多保险都买不了了。如果想给全家人都买保险，挑选起来不仅麻烦，价格也不便宜。平安医无忧免健告百万医一家三代版，帮你解决难题。一张保单可保全家三代，免健康告知，日常小毛病、一般的基本症都可以直接投保。600万超高保额，社保内外全覆盖，特色医疗也可报销，还可升级特需、国际 VIP 部高端就医，还可享住院垫付、门诊绿通、上门护理等超值服务，还为你准备了实用的洁牙加体检加 Keep 年卡的健康礼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无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心动520的奢宠美妆专场全部是香港直邮，日期新鲜，而且3到7天急速达，关键是这个价格是比专柜直接省一半还不止。我们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依托4的礼盒，正装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的同款小样，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这么一套的话，专柜咱们单买1瓶正装就要上千块钱，现在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599，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另外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也是第一次给大家上啊，7毫升的唇部精华加9克的润唇霜，唇部精华是帮助你深层滋养淡化唇纹的，而润唇霜呢长效锁水保湿，特别适合睡前来厚涂一层。专柜一套1500多，现在香港直邮价是399，全部都配备礼盒礼袋，方便大家送给心爱的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520的专区，不用找代购了，也不用等海淘了，香港直邮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比专柜划算太多。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库存有限，抢完就恢复原价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520专区了。

林俊杰就是我，马上夏天就要来到了。其实夏天皮肤有三怕，就是怕黑、怕干又怕油。夏天我们给大家怕黑的话上防晒霜，但是怕干怕油的话，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果冻高保湿面霜，也是夏日必备的控油保湿神器。本周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科颜氏的这款的优惠，透明的啫喱质地呢，一抹就能够瞬间化水，没有传统面霜的黏腻感，不泛油不闷痘，所以非常的适合夏天来用。平时呢，官旗的价格是640元一瓶，现在我们的520的美妆专场三折秒杀，给到大家199元一瓶，并且是买一送一，都是正装125毫升，但是只有66组的现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三，回复数字三，现在199元买一瓶送一瓶，全部是保水仓直发。那么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也是补水锁水能力很强，洗完脸之后咱们稍微补点水，然后涂它就可以了。主打的就是一个精简护肤，它是属于内养外调。那么内里呢，采用的是深海冰川蛋白控油加补水，外调就是用冰霜质地来收缩毛孔，保持肌肤的水油平衡。零酒精、零激素、零致痘成分，敏感肌的朋友们咱们放心来用。控油保湿修护屏障一瓶就够了，官旗价格640，现在199买一瓶送一瓶，到手是两瓶正装，这一个夏天就够用了，算下来一瓶才90多块钱。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直接回复数字三，只有66组的现货了。北京时间9:49，爱听财会赢，感谢你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啦。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北京时间10点整。

6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七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5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双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四星五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

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心动520闪电优选的美妆大促来了，接下来即将上场的就是一款王牌产品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的礼盒，可以说是底妆界的贵妇级的优选了。不光养肤，而且呢持妆干皮油皮都是可以用的。这个礼盒呢真的也是非常的有新意，正装100色号35ml， 而且呢再加上5ml 的五支同色的小样，而且呢还有一瓶50ml 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而且送给大家专属的礼袋一套呢，足足是60ml 的量哈。专柜呢是单买一瓶正装的粉底液可能就得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邮价，整套只需要469。除了底妆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迪奥的新款细管口红马年的5件套，高级的断光质地，女生夏天出去配不同的衣服或者是不同的场合来提气色，怎能少了唇膏呢？5支热门的色号哈，从温柔的日常到气场女王，一套来搞定所有的场合，还有专属的礼袋可以作为520的特别礼物送给心爱的她。而今天的5件套只需要199，平常一支可能就得300多，但是今天5支加起来只需要199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而且呢它是现货直发，正规的跨境渠道，全程呢是物流可查，正品保证的。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呢，我们闪电优选就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了这一套非常应季的组合产品 SK2 的晶透赋能礼盒，焕亮紧致一步到位。这个套装当中呢，包含了全明星产品，包括了神仙水护肤精华露230毫升，90%加上 Petera 水油平衡，细化毛孔，强韧屏障，提亮通透，清爽水质地，湿敷即就，见效非常快。另外呢，还有新版的大红瓶面霜，也就是机体赋能焕颜精华霜，80克滋润版，促进生成勾连蛋白，稳固胶原网，紧致蓬弹。礼盒当中呢，还赠送了神仙水30毫升2个，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4个，再加上礼盒礼袋。现在在我们这里啊，下单仅需要899块钱，1.8折，抢购价值3000多的全套奢护组合，立省2000多，限量仅限50单，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去抢吧！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 SK2 的晶透赋能礼盒，神仙水230毫升，水油平衡，细化毛孔，强韧屏障，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稳固胶原网，紧致蓬弹。礼盒当中还赠送了神仙水30毫升2个，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4个，再加上礼盒礼袋。现在在闪电优选下单仅需要899块钱，2.7折，抢购全套奢护组合。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保质保真。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2个字秒杀，即可获得产品链接。这套 SK2 晶透赋能礼盒值得你入手。

0: 2026年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来了。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以及实力唱作人陆虎和新生代的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和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都将会空降历程成发的耳力音乐嘉年华，顶尖的阵容已经就位了。大家想要购票的话，就可以直接上大麦、票星球或者是猫眼和抖音直播，而更多的演出资讯也可以关注微信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陆虎。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3: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陆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

0: 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聊城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不知道大家伙对 iDo 这个品牌熟悉吗？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上了一款心动系列的红色腕表限定礼盒，粉粉的花卉插画，而且呢还有小提手，非常的精致，而且呢这里面还给配了黑色的表带，就是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都是自由切换的。而且呢这个表盘上呢有256颗奥地利水晶闪闪发光，也代表了256分满满的心意。520带去约会，抬手的瞬间真的是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是日本进口的机芯儿，走时超准，而且呢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是非常耐造的，所以说日常戴的话非常的扛打。这真的不是单只的手表哈，也是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而且礼盒呢是自带手提袋。关键是什么？价格太合适了，平常的专柜单买的话就要上千，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只需要499，品牌直发正品，而且呢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上一个表带，红色黑色都是直接配齐的，所以说送爱人送闺蜜或自己选份礼物送给自己，又有心意又有面儿。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北京时间11点整。

6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五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商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我想我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主打的就是我们的一线的奢护美妆原装正品哈，而且呢是日期新鲜，比专柜真的是划算多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精粹乳一托四礼盒，精粹乳呢真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哈，可被誉为修护界的天花板，而且呢换季敏感啊，泛红爆痘以及熬夜垮脸，用它的话真的是隐隐的 hold 住强韧肌肤的屏障，而且呢这个礼盒真的是诚意超足。你看里面有正装125ml的精粹乳，然后再加上4支15ml的同款小样，而且呢还送给大家专属的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而且呢专柜单买一瓶正装应该是上千元，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有整套只需要599，价格非常的合适。你看除了面部的修复呢，很多女生的唇部护理呢也是不能落下的。 接下来就要上场的是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ml的唇部精华加上9克的润唇霜的双重组合，给到大家只需要399，专柜买一套可能要1500多，相当于不到400块钱就能够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520爱他就要 送到心坎里，无论是作为闺蜜或者是爱人的伴手礼，或者作为爱自己宠自己的体现，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4: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3: 满5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4: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树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近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被越来越多观众含泪推荐，人民锐评发文称，观众洒下的泪水说到底是对情谊本身的认同。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叫好与掌声。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聊城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心动520山东广电的闪电优选奢宠美妆专场来了。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王牌一个大家最爱的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就是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一托四的这样的一个礼盒。这款呢真的是无数女生的挚爱哈，正装15ml加上同款5ml的小样，一共是4支，这样倒数算下来是35ml， 而且送给大家品牌的礼袋，神奇的活性精粹的修复力超强，而且呢黑眼圈细纹以及泡泡眼一套搞定，坚持用下来的是眼周紧致而且非常的饱满。平常的专柜单买15ml 的正装可能就得接近2000块，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给到大家整套只需要499，哇，相当于花专柜不到2折的钱就可以拿到2瓶多正装的量，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呢除了眼周的修复，夏天的防晒也给大家安排上了，真的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一托四的礼盒，正装50ml 的清爽加上同款的10ml 的小样，到手应该是90ml， 而且是高倍防晒。专柜单买的话50ml 可能就得接近800，应该是760多，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399，相当于5折买正装，我们还送给大家4支小样，所以说出差啊或者是日常的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至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徒步真的是一场洗涤心灵而且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哈，让运动来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这个活动呢是5月16号上午的9点哈，我们在山东省胶州市少海国家级的湿地公园。两个组别大家可以报，一个的是5公里的亲子组，还有一个是10公里的挑战组，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全程呢是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的。报名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四个字，和呢是和和美美的和，少年的少，大海的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如果你工作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压力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在自然和绿树成荫的环境当中好好的出出汗，然后排解一下压力和烦恼，整个人那种清爽的感觉就上来了。本活动呢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以及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和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由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4: 老爸老妈，拍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7: 北京时间12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哈，夏天已经悄悄来到了。护肤这件事情上，我一直秉承一种原则，那就是随着季节的调整，你的护肤

频、侧重点一定要相应的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够顺应季节变化，皮肤会有一个良好的应对能力，才会有一个好的状态。而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非常及时的为你的应季护肤保驾护航。现在在商城正在进行520的重本活动，赶快去看一看哈。那其中呢，有一款王牌产品，那就是兰蔻精纯粉底液礼盒。在礼盒当中呢，首先呢，这个粉底液哈，它自带高奢护肤成分，上脸服帖又扒得牢，打造那种天生的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 hold 住哈。咱们这个礼盒当中呢，正装1004号35毫升，再加上5支5毫升的同样4号小样，足足有60毫升的量，再送你一瓶50毫升兰蔻精澈焕肤水，还自带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哈，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这个礼盒只要469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打了对折还多呢。在我们的520专区当中哈，除了这个底妆之外，商城还为你带来第二款王牌产品，那就是迪奥新款的惊艳细管口红马年的5件套。迪奥细管口红高级断光质地，上嘴呢顺滑不拔干，显色度很高，而且还不显唇纹，薄涂日常提气色，厚涂气场全开，5支热门色号都囊括其中了，26、120、390、168以及550，一套搞定所有场合，每支都是1.6克的规格，小小一支，放在包里补妆也非常方便，还带有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支迪奥细管口红就要300多，咱们现在整整5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块钱，相当于一支还不到40块钱呢。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把这些大牌美妆都带回家吧。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我们的生活。现在在我们的闪电有选商城当中正在进行心动520的美妆专场活动，产品非常丰富，性价比非常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赶快去看一看，总有一款适合你，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啊。那其中呢，说到众多好产品，就包括了海蓝之谜的一款浓缩眼霜一托四的礼盒，正装15毫升，加上同款4个5毫升小样，到手足足35毫升，还附赠品牌礼袋。这款浓缩眼霜啊，神奇活性精粹，能够深入眼周围，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自带柔焦效果，干纹、细纹、熬夜、泡泡眼都可以轻松的改善。坚持用下来，眼周围就会紧致饱满，自带年轻柔光感。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了，但是现在在商城当中的520专区到手只要499块钱。那除了这款眼霜性价比非常高之外，这个季节肯定不能少了夏天的防晒刚需产品，那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清爽版本。同样在我们的520专区当中，正装50毫升，加上4个同样10毫升的小样，到手足足90毫升，同样附赠品牌礼袋。说到这款小白管 SPF50+PA4+号高倍防晒哈，能够抵御全波段紫外线，同时添加了美肤成分，温和不刺激，清爽水凝质地，夏天使用也是清爽没有负担的。专柜的单买50毫升就要760块钱，现在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399块钱哈，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出差旅行补妆都非常方便。现在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520专区，还有众多性价比非常高的好产品等你解锁，赶快去看看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呢，我们闪电优选就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了这一套非常应季的组合产品 SK2 的晶透赋能礼盒，焕亮紧致一步到位。这个套装当中呢，包含了全明星产品，包括了神仙水护肤精华露230毫升，90%加上 Petera 水油平衡，细化毛孔，强韧屏障，提亮通透，清爽水质地，湿敷急救，见效非常快。另外呢，还有新版的大红瓶面霜，也就是肌底赋能焕颜精华霜，80克滋润版，促进生成勾连蛋白，稳固胶原网，紧致蓬弹。礼盒当中呢，还赠送了神仙水30毫升2个，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4个，再加上礼盒礼袋。现在在我们这里啊，下单仅需要899块钱，1.8折，抢购价值3000多的全套奢护组合，立省2000多，限量仅限50单，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去抢吧！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 SK2 的晶透赋能礼盒，神仙水230毫升，水油平衡，细化毛孔，强韧屏障，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稳固胶原网，紧致蓬弹。礼盒当中还赠送了神仙水30毫升2个，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4个，再加上礼盒礼袋。现在在闪电优选下单仅需要899块钱，2.7折，抢购全套奢护组合。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保质保真。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2个字秒杀，即可获得产品链接。这套 SK2 晶透赋能礼盒值得你入手。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不见不散。
0: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此刻，今日资讯。
1: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日138万桶。瑙鲁议会日前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由正直编剧执导的电影《森中有林》官宣开启预售，5月20日开启全国超前点映，5月23日正式上映。于和伟、高圆圆、韩庚领衔主演。建议45岁及以上、符合高风险条件且能够配合内镜检查的人群接受胃镜检查。高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住在胃癌高发地区。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中有胃癌病史，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史，有吸烟、重度饮酒、爱吃高盐和腌制食品等习惯，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胃病，建议以上高风险人群每5年进行一次胃镜检查。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聊城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让我们一起用行动美好我们的生活。现在正是初夏季节哈，也正是大家运动起来最好的时候。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体会到了一个良好的规律的运动对健康对生活的一份重要性。那其中呢，健步走是适合大多数人的一种运动方式。就在5月16号，一场陶冶身心的健康徒步活动即将登场了，那就是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在自然当中释放一份压力，在行走当中来涵养一份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时间就在5月16号上午的9点，让我们一起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一起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参与的。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本次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由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来吧，就在这个初夏，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走出一份好心情，走出一份健康人生。

0: 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0: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0: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0: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3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的季节呢，不管外面是晴天还是雨天哈，随着季节更迭，温度的升高，夏天已经到来。夏天不管什么天气，我们都要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哈，应对更强烈的紫外线。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进行心动520的美妆专场活动，产品非常多哈，价格也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520专区看一看吧。那其中呢，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复精粹乳一脱四礼盒。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能够强韧皮肤屏障，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可以稳稳 hold 住哈。质地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也可以滋润。这个礼盒呢，正装125毫升的修复精粹乳，再加上4支15毫升的同样小样，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哈，还配有专属的礼袋，整套礼盒只要599块钱。另外，在我们的专区当中，除了这款修复乳，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唇部的护理套装，里面包含了7毫升的海蓝之谜唇部精华和9克的润唇霜，双重的修复组合，润唇精华可以深层次滋养淡化唇纹，润唇霜则可以有效的锁水保湿。这个套装现在也仅仅需要399块钱。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的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秒杀，点击就可以进我们的闪电优选520专属专区了。产品非常丰富，价格非常美丽，趁现在这个机会赶快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吧。

0: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温度的升高，随着520的日益临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的热度也是逐渐升高的。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产品，充满爱意的产品上架，并且团队的工作人员会把优惠给你做到最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了，去520专区看一看。提到我们的商城，很多朋友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大牌美妆，产品多，而且呢价格非常美丽。当然了，我们的商城也不只有大牌美妆，520系列专区当中就有一款爱意满满的产品， I do 的

心动系列红色款满钻腕表现在正在热卖当中。说到这款腕表哈，256颗奥地利水晶铺满表盘，就像把星光揉进到了手腕里面哈，抬手就是 bling bling 的氛围感。搭配范娜联名的限定插画礼盒， Gucci 御用设计师的法式浪漫直接浪漫。这可不是单卖手表哈，是一整套加上表带的限定礼盒，黑色表带直接给你配齐，不用额外花钱买配件了，换个表带就可以换种风格，相当于花一份钱就 get 两种戴法，一套只要499块钱，把日常约会职场的风格全部拿捏。关键价格哈，专柜同款平时要上千，闪电优选现在520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块钱，品牌直发，一套手表加上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库存不多哈，赶快入手，499拿下 iDo 的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机会难得，抓紧去买。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虽然我们这里啊好歌曲随时随地，但是呢去现场去感受音乐的一种氛围是完全不同的。一场音乐盛宴耳力音乐嘉年华即将在5月中旬初夏季节精彩登场。 现在预售已经正式开启了，那这次的嘉年华演出阵容非常值得期待。潘玮柏、谭维维、路虎、西林娜依高、隔壁老樊，实力唱将、原创歌曲、民谣担当，真的是顶尖阵容哈！去现场感受音乐的这份精彩，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和抖音直播。更多演出资讯，你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最新的嘉年华的消息，及时和你来分享。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 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程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4: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5: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赶回馈新老会员，
6: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7: 哎呦，
8: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乘。
9: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0: 一分钟里解读一部电影，
11: 30分钟教你脱离头小白。
1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3: 全是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4: 30岁开上这节课车才算成功。
1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7: 你的同龄人正在包气，一个人一个人，废掉10大特征。
1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停，
19: 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15: 我也下车，下车。
1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
12: 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0: 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 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近日，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 中国AI教育方案 组团出海。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被越来越多观众含泪推荐，人民锐评发文称，观众洒下的泪水说到底是对情谊本身的认同。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叫好与掌声。 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聊城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千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5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
1: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2: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1: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2: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1: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2: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呢，除了要好好的按时吃饭之外，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上班族们哈，会趁着午休去运动一下，调节身体，也是增加能量。那之前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需要运动30分钟或者以上，脂肪才可以燃烧起来，减肥才会变得有效。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准确哈。其实从你运动起来的第一秒开始，脂肪就开始燃烧了，就算你只运动了5分钟，身体也会感谢你的。比如说你只慢跑了5到10分钟，也可以显著地降低因各种原因和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死亡风险。有研究也发现，每天1到5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和内脏脂肪减少是相关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强度上哈，还有就是要坚持。平时没有太多运动的时间，但是想要开始运动计划的朋友，就推荐你去爬爬楼梯。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职场人士见缝插针做的中强度运动。但是爬楼的姿势很重要哈，背部不要挺直，微微屈髋，膝盖尽量的别超过脚尖。如果中午你也想活动一下，调整一下，不妨就可以从爬楼梯5分钟开始吧。好了，当然了，耳边还可以同时听听我们这里的好音乐。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2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充就完事儿喽。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8: 北京时间14:00。

无数人感叹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些老歌、老剧、老电影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越来越清晰，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却发现这是整个青春的注脚。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电影《星焰》的主题曲，张柏芝饰演的护士秋楠不施粉黛，造型清纯优雅，给观众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演出了一个普通女性的悲痛与无助，确实动人。她在《星焰》当中的造型乍看简单，却总有一种奇异的光辉笼罩在她的身上，纯真而美好，一尘不染。来听张柏芝带来的这首《星焰》。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呢，我们闪电优选就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了这一套非常应季的组合产品 SK2 的晶透赋能礼盒，焕亮紧致一步到位。这个套装当中呢，包含了全明星产品，包括了神仙水护肤精华露230毫升，90%加上 Petera 水油平衡细化毛孔，强韧屏障，提亮通透，清爽水质地，湿敷急救见效非常快。另外呢，还有新版的大红瓶面霜，也就是肌底赋能焕颜精华霜，80克滋润版，促进生成勾连蛋白，稳固胶原网，紧致蓬弹。礼盒当中呢，还赠送了神仙水30毫升2个，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4个，再加上礼盒礼袋。现在在我们这里啊，下单仅需要899块钱，1.8折，抢购价值3000多的全套奢护组合，立省2000多，限量仅限50单，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去抢吧！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 SK2 的晶透赋能礼盒，神仙水230毫升，水油平衡细化毛孔，强韧屏障，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稳固胶原网，紧致蓬弹。礼盒当中还赠送了神仙水30毫升2个，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4个，再加上礼盒礼袋。现在在闪电优选下单仅需要899块钱，2.7折，抢购全套奢护组合。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保质保真。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2个字秒杀，即可获得产品链接。这套 SK2 晶透赋能礼盒值得你入手。

家人们注意了，闪电优选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火热开启了。今天不玩套路，不绕弯子，直接给大家安排香港直邮原装正品美妆，让大家省心又省钱，不用找代购排队等货，不用熬海淘漫长周期，在家就能轻松拿下一线大牌。所有产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3到7天急速送达，货源严格把控，正品有保障，大家尽管放心冲。关键是价格比内地专柜直接省一半还不止，错过真的亏大了。第一款王牌好物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懂护肤的姐妹都懂，海蓝之谜精粹乳那可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里面的传奇修护成分能强韧肌肤屏障，维稳修护一把好手，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能稳稳 hold 住。质地更是绝绝子，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也够滋润，长期坚持用，皮肤又稳又透亮，细腻到发光。咱们这个礼盒诚意拉满，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的同款小样，相当于多送了半瓶的量，还带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瓶正装就要1000元，今天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库存告急，手慢无。精致女生可不能忽略唇部细节。第二款福利，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来了，里面有7毫升的唇部精华加9克的润唇霜，双重修护，强强联合，唇部精华深层滋养，淡化唇纹，润唇霜长效锁水保湿，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涂口红再也不卡纹不显脏。而且自带的礼盒礼袋，自用精致，送礼有面，专柜买一套要1500多，今天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这两套大牌奢护全都有，520爱他就把礼物送到他的心坎里，不用纠结，这两套闭眼入不踩雷，库存不多，抢完直接恢复原价，赶紧去公众号下单，把大牌奢护和满满心意带回家。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0: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0: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7: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9: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

0: 受风的自由。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聊城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

0: 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闪电优选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重磅开启，今天不绕弯子，不玩套路，直接给大家安排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让大家省心又省钱，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海淘漫长周期，香港直发直达手中，价格比内地专柜省一半还不止。重点来了，所有的产品都是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3到7天急速送达，大家尽管放心下单，闭眼冲不踩雷。第一款王牌好物就是贵妇圈公认的眼周的冻龄神器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懂奢护的家人们都知道，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那可是眼周护理的顶流，无数的明星达人都在囤，神奇的活性精粹深入修护，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自带柔焦感，干纹熬夜泡泡眼一键改善，坚持用眼周紧致饱满，自带年轻柔光感。咱们这个礼盒诚意拉满，正装15毫升，再加4支5毫升同款小样，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专属礼袋，专柜单买一支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99元，499元拿下贵妇级眼护，自用划算，520送礼也超有面。夏天快到了，防晒可不能少。第二款福利来了，兰蔻的小白管清爽型的防晒乳，一托四的礼盒来了。油皮混油皮的姐妹看过来，这就是你们的本命防晒。SPF50+ PA4+的高倍防护，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还添加了养肤成分，温和不刺激。清爽水凝质地，一抹化水，成膜超快，不搓泥不泛白，后续上妆不打架，夏天用也清爽无负担。礼盒内含50毫升正装加4支10毫升的同款小样，足足90毫升，还送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支正装就要760元，今天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多送4支小样，出差旅行补涂超级方便，这羊毛不薅真的亏。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520爱他就送最贴心的奢宠守护，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现货库存紧张，赶紧冲，把大牌福利和满满心意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520送礼还在犯愁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颜值与性价比双在线的宝藏好物，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先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款爱度心动系列红色款腕表，光看着颜值就直接封神。256颗奥地利水晶满满的铺满表盘，就像是满天星光揉进了手腕，抬手就是不灵不灵的氛围感，不管是灯光下还是阳光下都闪得恰到好处，衬得整个人气质直接拉满。而且表带是双面的小牛皮，摸起来软乎乎的，贴着手腕特别的舒服，还能衬得手又白又嫩。不管你是约会赴宴、朋友聚餐，还是日常通勤、职场办公，戴它都自带贵气滤镜，低调又精致，怎么搭都好看。重点来了，家人们，这可不是单单的手表，是一整套的限定礼盒装。我们直接给大家配齐了黑色表带，不用额外花钱买配件，换个表带就换种风格，相当于花一份钱直接 get 两种戴法，日常约会职场的风格全部都拿捏，再也不用为搭配犯愁。可能有人要问了，这么好看品质怎么样呢？大家尽管放心，日本的进口机芯走时精准又稳定，奥地利的水晶加真皮表带，每一处配置都实打实的专柜级别，绝对不是那种廉价的装饰表，戴个一年半载依旧崭新有质感。不管是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还是给妈妈挑一份贴心的礼物，拿得出手又有心意，礼盒里还带着官方说明书和防伪码，品牌正品直发，送礼倍儿有面儿。这款专柜同款平时单买就要上千块，今天在我们这里闪电优选专属福利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499元，499元就能带走一块满钻腕表加一条备用黑表带，还有联名限定礼盒和手提礼袋，正品可查，品牌直发。错过这次福利，下次可真就没这个价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份心动和惊喜带回家吧。雷佳芒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0000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此刻您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曾经齐秦的歌伴随着很多人走过最复杂最动荡的青涩少年，在把友情亲情爱情全部混为一谈的岁月当中，在尚未成熟却早已高飞的所有思想里，在种种悲伤压抑叛逆齐聚心头的时候，是那干净的一如赤子般的声音莫名的感动和温暖着我们的心。你的心里是否还有一个原来的自己？虽然青涩却纯真，贫穷却快乐，走了那么久，还记得自己原来的模样吗？让我们在歌声里寻觅原来的自己。来自齐秦，原来的我。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闪电有选，心动520，每张大促重磅来袭。今天咱们不跑远路，不费功夫，直接给大家安排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沪每张，错过真的亏大了。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海淘漫长周期，香港直发直达你手中，价格比内地专柜划算不止一点点。重点是咱们所有的香港直邮产品全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尽管放心下单，闭眼冲不踩雷。今天的第一款王牌好物就是兰蔻新的精纯粉底液礼盒。懂底妆的姐妹都知道，精纯可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养肤加持妆双在线，自带高奢养肤成分，上脸服帖又巴牢，轻松打造天生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520约会都能稳稳 hold 住。咱们这个礼盒诚意直接拉满，正装100.4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的同色号小样，足足60毫升，还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搭配专属礼袋，一套配齐，自用超划算，送礼超体面。要知道专柜单买一瓶正装就要上千块钱，今天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469元，相当于对折还多，库存告急，手慢无，女生化妆台怎么能少了口红呢？第二款福利，迪奥的新款惊艳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来了。迪奥细管不用多介绍，高级的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显色度拉满还不显唇纹，薄涂提气色，厚涂气场全开，5支的热门色号直接配齐，226-120-390-168-550，从日常温柔挂到气场女王色，所有场合一套搞定。每支1.6克，小巧便携，放在包里补妆超级方便，还带专属的礼袋，专柜单支就要300多。今天咱们5件套，香港直邮只要199元，一支还不到40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520送爱人、送闺蜜、送自己，这两套闭眼入不踩雷，库存真的不多，抢完直接恢复原价，赶紧公众号下单，把大牌美妆和满满心意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5: 树玉平民大药房58周年庆盛大启幕，
4: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5: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6: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7: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8: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9: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0: 户外阳光正好，
11: 路边风景很美，
12: 空气特别清新。
9: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1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4: 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近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被越来越多观众含泪推荐，人民锐评发文称，观众洒下的泪水说到底是对情谊本身的认同。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叫好与掌声。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聊城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五月的新疆正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气温刚刚好，风景正盛，关键还是错峰好假，这也是暑假前最后一班的新疆精品团。

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把伊犁精华一网打尽。午夜的赛里木湖像一幅梦幻画卷，雪山映蓝天，湖水湛蓝透亮，湖畔草原泛青，野花次第开放，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纳拉提的空中草原是天山深处的空中花园，雪山环抱，草甸如毯，万亩野花盛开。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阶台，游牧人家，看雪岭云山与溪流相伴，沉浸式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辽阔。天山天池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级的景区，湖水碧绿如玉，博格达峰白雪皑皑倒映湖中，一日看尽四季风光。库尔德宁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被誉为天山绿谷。走进这里就像闯入了海蒂与爷爷的童话世界，原始森林郁郁葱葱，远离喧嚣，尽享自然本真。天山花海也迎来了最美花期，薰衣草、芍药、马鞭草连片绽放，与雪山草原相映，浪漫满分。网红大片轻松出片，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五月去新疆，错峰好假，美景正当时，抓紧报名，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李宗盛擅长用简练平实的文字捕捉所有听者的心灵感受和感情寄托，这是由于其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往往蕴含着高度浓缩的哲学智慧和人生感悟，这种感悟往往需要听者丰富的人生历练来体会。这也是有人说年龄越大越能体会李宗盛歌词的缘故。伴着他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你》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书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今天又到了周五了，在这里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立夏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5: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6: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梦，
5: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6: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4: 汉玉东旅游路南，历城城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7: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来自于许美静的一首《只是这人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豪，我是刘帅，依然是郝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我们的爱上晚高峰啊，不是早高峰，朋友们，爱上晚高峰又开始了。今天呀。今天这个，我觉得气温比昨天还是有所回落。
1: 哪里还是很热呀？
0: 还是很热，但是稍微的好了一点。不过呢，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就是明后天，你看明天周六，后天周日，这温度也不会下降的特别的明显，还会在30度左右徘徊一下。
1: 嗯，也就是说下周就凉快了，是吧？
0: 哎，再过几天。可能就凉快了。你看下周我反正目前看天气预报吧，又到了24-25度这个阶段。
1: 哦、
0: 其实你
1: 好舒服，
0: 就是午后24-25度、25-26度的话，其实就已经很舒服了。
1: 嗯
0: 啊，虽然说有些起伏吧，但是呢，也提醒一下朋友们，这个天越来越热，这是个不可逆的。你就马上到夏天了嘛，
1: 还用说吗？
0: 对，
1: 真的是啊。
0: 所以说呢，天一热，你看这两天大家也能体会到。就是一热咱们就想干嘛，就想吃点凉的。
1: 嗯，
0: 也不瞒大家说，我们家现在过了五一啊，冰箱里边什么饮料啊、雪糕啊都备上了。
1: 哎，我觉得到了夏天你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哈。那我觉得瞒不瞒的吧，我们也没法上你家去看你冰箱去。
0: 哎，
1: 嗯，
0: 可以去。
1: 哦，真的吗？来，大家这个把地址写上
0: 啊，大家把地址写上，我给大家送过去。你看，让我把地址写上。其实那个除了就是咱们说这个冰镇饮料，
1: 嗯
0: 啊，除了冷饮这些，就你有没有发现夏天其实吃饭大家也愿意吃凉的？你看夏天凉，就是你知道一到夏天那种凉菜摊子就特别火，
1: 对，
0: 自己就是往那个盆里放那个菜，最后拌一下
1: 凉拌菜，
0: 哎，凉拌菜完了之后，夏天有卖凉面的，
1: 嗯，
0: 夏天凉皮儿也受欢迎，
1: 是。
0: 南方还有冰粉凉虾
1: 啊，对对、
0: 啊、是吧？
1: 嗯，所以我觉得，哎呀，其实生活当中这种你其实这些东西都得凉着吃好吃，你又热了、
0: 哎啊、
1: 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啊，热了就不好吃了。
1: 嗯
0: 啊，我们正好也是借着这个最近这几天天气比较热，想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大家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些东西啊是放凉了更好吃的，热不好吃，凉了好吃。
1: 嗯，
0: 大家发到平台上啊。
1: 哇，这个得好好想想，应该挺多的哈。还有今天是5月15号了，这个周末啊，真的是活动精彩纷呈。
0: 是。
1: 如果还没有买上咱们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这个票的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因为5月17号人就正式演了。
0: 啊，对对对，5月17号咱们这个音乐节就算是开始了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赶紧再抢一波票，周日就直接去到这个，历程体育中心那边就 OK 了啊。
1: 对，还有呢，咱们明天咱们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就正式开启了哈，是明天早晨的9点钟，在咱们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
0: 嗯，明天上午9点就开始，那今天晚上。别吃凉的了，要不万一你在肠胃不好影响你明天的发挥，甭管是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咱也得分出个冠亚军啊，是不是？
1: 是的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刻，大家还没关注河北上海公众号的要关注一下，因为明天就开始了嘛，比赛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啊，
0: 对，
1: 几点集合啊什么的，大家赶紧的去关注一下、
0: 可以关注一下。那本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全程承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来自朴树，好好的啊，我们今天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夏天生活当中哪些东西放凉了反而更好吃的。
1: 你知道吗，本来我想的啊，就是一些就是
0: 水果，
1: 哎，对对对，结果朋友们发来的呢非常的接地气。
0: 不是，王云斌这个眼瞅着就还没从周一我们聊蒜苔那事儿啊出来，还停蒜苔那儿的。他说还得是隔夜蒜苔，哎，神一样的存在。
1: 哎，我怎么记得他那意思就是得在第二天再回回锅再蒸一下。
0: 有的是回锅，有的就直接就吃凉的，因为那个蒜苔啊，他在那个汤汁里面浸泡了一晚上，就格外的入味儿。
1: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再加工它一下，它还是那样的，它的味儿很难渗进去啊。
0: 嗯，能渗进去，你汤汁把它没过去就行了。
1: 哎呀，四月西说凉了这个我不能接受啊，我首先说我不能接受凉了的粥加上咸菜简直是仙品。
0: 它这个凉了的粥啊，我的理解它不是说放冰箱里冰镇，它就是从那个咱刚熬出来的那是滚烫的粥，它就是放到了常温，是这个概念。
1: 常温的粥好喝吗？我也不能接
0: 受。反正我个人的感受啊，就以那个大米粥啊来说的话，我宁愿喝常温的，我不是很愿意喝那种刚熬出来的。
1: 你不具备讨论这个的条件，因为你就不爱喝这东西
0: 啊。我是有时候也喝过呀，关键是就是他那个大米粥，你不觉得它放到常温的时候它会更粘稠一些吗？刚熬出来的是、
1: 哦、对的对的、
0: 啊、
1: 那
0: 是
1: 的啊、
0: 哎、
1: 哦，我明白了，它就是像类似于有点那个小冻冻一样、
0: 哎、咱们土静住了
1: 就是那种，然后再放上咸菜，嗯，
0: 哎就是、
1: 那倒是还行。
0: 就有的人喜欢吃，就他不是说冰镇，他就是说放到常温了，
1: 嗯、
0: 不喜欢喝那种就是滚烫的啊。那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1: 对，
0: 我们今天请朋友们来说说生活中哪些东西你觉得它是放凉了反而更好吃的啊？
1: 哎，你说吃的放凉了有些更好吃的，但是呢，你看这个
0: 粉底液能放冰箱里吗？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看夏天来了，其实更容易脱妆，更容易出现，就比如说早上起来你涂的挺好的，
0: 哦，
1: 一会儿你就脸上就啥也没有了，还有一些斑驳的这种脱妆的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你的底妆的品质好不好，好的底妆真的是持妆又久，而且呢、
0: 哎、
1: 给你的这种效果又好。
0: 其实持妆久呢，我觉得对于咱们的用户们来说啊、
1: 嗯、
0: 也有一个就是哎心里踏实，他不用担心，对吧？
1: 嗯，
0: 哎，其实这种踏实也是他产品的那种魅力所在。
1: 没错，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兰蔻精纯粉底液的话呢，可以来我们这儿发个秒杀哈，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咱们就可以到手的是咱们兰蔻精纯粉底液的一个礼盒，里面是有粉底液100号35毫升正装加5毫升五支小样，再加上兰蔻净澈焕肤水50毫升，然后送给大家礼袋只需要469元。
0: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迪奥的细管口红啊，马年的5件套，1.6克每支，之后呢咱们是5支乘一组，这就是我们的5件套，226120390168505个色号。这个当然我这么说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概念，您还是得回个秒杀进来那个链接一看，哎，这个色号您就明白了啊。
1: 对，大家呢直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聊城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就在这首歌在播出的时候啊，吴鹏远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说了我爱他千百回的辣子鸡。从小就吃啊，我们作为枣庄人啊，从小就吃枣庄辣子鸡。
1: 那你认可他的这个吃法吗？
0: 认可呀，就是辣子鸡，当然你说刚出锅大家就觉得挺好吃吧。
1: 嗯，
0: 你中午如果说家里边炒了辣子鸡，你到晚上，哎，晚上饿了把它端出来，就是如果说还剩了一点的话啊，
1: 嗯，
0: 端出来那个鸡肉啊更紧实，凉了的鸡肉更紧实，之后呢它比那个刚出锅的时候干嘛呢，它其实它变凉了之后它没那么辣了
1: 啊，
0: 凉了之后没那么辣了，不像热的时候那么辣。另外就是它那个汤汁啊肯定就凝结成那个冻了，哎呦，那个才好吃呢。
1: 真的，他就说这个冻成那个冻，然后呢吃那个就觉得特别好吃啊。
0: 绝绝子，朋友们。
1: 怀总说当然是绿豆汤了呀，热的时候怎么下嘴
0: 啊？对对对，包括绿豆粥也是，对吧？绿豆粥放凉了其实也挺好吃的
1: 啊。
0: 啊？
1: 为什么今天这粥非要把它放凉了呢？
0: 因为我们不愿意喝热的，也有朋友喜欢喝热的啊。
1: 表扬一下阿坤啊，阿坤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在听我们的节目。
0: 对，他阿坤呢换了一辆车，这个车可能也没有车载广播什么的，阿坤没办法就把手机啊打开那个手机上下载的这个就是广播 APP，
1: 嗯，
0: 直接呢就能在线收听。我将阿坤的行为就是汇聚成一句话
1: 啊，
0: 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
1: 表扬表扬阿坤啊。歪说减肥第一天这下午就讨论吃的，那当然呢，明天再开始吧。
0: 对，
1: 刚子说凉皮儿配上曲奇黄瓜凉了更好吃。你是随时随地要这个安利大家去吃吃这个黄瓜。
0: 但是说实话，这个谁说的对，这黄瓜呀你不觉得放到冰箱里边冰一冰也挺好吃的吗？
1: 嗯，
0: 比常温的要好吃。
1: 哎，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东西来说，大家想一想，它放凉了真的是要比热的时候更好吃。
0: 你一说到这个放凉了之后，我就想咱们其实我怎么看有些这个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女听友们是不是也会把一些美妆产品放到冰箱里面？
1: 是的，
0: 是吧？
1: 嗯，尤其是面膜呀什么的，到了夏天哈，那个起到镇静的作用还是挺好的。
0: 那个也得放凉了。
1: 那这个本周呢，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很多想要囤货的、想要买一些美妆礼盒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咱们520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我们做了一个520的专场。咱们心动520呢，闪电有选的美妆大促给大家其实做了好多一托四。那首先呢，海蓝之谜的精粹修护精粹乳一托四，这个就非常的划算，125毫升的正装，再加15个4毫升的小样送礼袋，这些只要599。
0: 啊，我稍微的纠正一下，是4个15毫升的小样。
1: 啊，我说的是多少？
0: 你说15个4毫升的小。
1: 哎，那他俩的
0: 哎总克数倒是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你这么说量有点多，15个，实际上就是15毫升一个小样，咱们送4个，这个叫一托四，那个叫1托15。但是量是一样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正装是125毫升，4个小样加起来是60毫升，相当于半个正装吧。
1: 啊，是的，大家呢发秒杀就可以啊。另外呢，我们海蓝之谜的唇部精华7毫升加海蓝之谜的润唇膏9克，这也组了一个礼盒，只要399，也是特别划算的哈。
0: 对对对，大家。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

0: 士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0: 5月1里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晚风啊，刚才刘帅说、哎、这个时间段晚风啊还稍稍有点热
1: 啊，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变成凉风了，朋友们。
0: 那你看它也是放凉了更舒服呀。
1: 那风必须得是凉了更舒服啊，凉风习习嘛、哎。
0: 冬天是暖风阵阵呢，
1: 冬天就成冷风了。
0: 冬天你那个暖气啊、空调啊、暖风阵阵。
1: 其实咱也不希望暖风阵阵
0: 啊，
1: 咱希望呢就是凉风习习。但是你冬天打开窗户，它就没有凉风，那是冷风。
0: 对，
1: 哎，你就只能用暖风来抵抗它了。
0: 嗯，说到什么东西放凉了，它会更好吃啊？那。
1: 你一说这个不理解粥，其实平台上回复粥的还挺多的。大喵星人也说了，说是他说那个银耳羹啊，
0: 哦，
1: 放凉了，越发好喝了呢。
0: 啊，那这种是我能接受甜的粥啊，什么之类的凉、啊。
1: 大米粥不能放糖是咋了？
0: 不是，
1: 放点糖呗。
0: 不是，它明明就不是一个那种可以放凉了喝的东西。
1: 怎么能？其实就是这些粥啊、羹啊什么的，就是放凉了之后，它会更加的。粘稠，
0: 嗯，
1: 就有的人喜欢喝这种感觉。
0: 我有位朋友，我真的是 moon soup， 他说，饺子我就爱吃凉了的
1: 啊，有人喜欢吃凉的呀。
0: 他说家里包的饺子，大家都吃完了，我就继续的，就是、大家吃完之后我捏着吃，捏着就吃光了。
1: 有人真的喜欢吃凉饺子。
0: 啊
1: 就是他不是说那种冷藏的，就是
0: 我知道放凉了
1: 放，就是放到常温了，
0: 嗯、
1: 正常放凉的，有的人喜欢，而且就是。你也得分什么馅儿、肉的吧，放凉了稍微有点那个啥，
0: 素的可以，我能接受。
1: 放凉了很好吃的，
0: 对，凉的肉馅子是不行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呀，终于有朋友说这是 Y-Cut， 他这名是赤么读吗？行吧，他说可乐啊，那个还有比冰可乐更好喝的吗？
1: 这个得超级凉，
0: 对，
1: 得超级凉，
0: 得冰的，特别厉害的那种才好喝、啊。
1: 你说到可乐，
0: 嗯，
1: 它跟咱们这个腕表的。那个包装的颜色是一样的，红色的嘛，对吧？
0: 哎呀，刘帅，我不得不赞你一个。
1: 这反正这也有点急转弯了。
0: 哎呀，真的是逻辑鬼才啊！
1: 安度那个心动红色腕表范纳礼盒装啊，这是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新品。
0: 嗯
1: 啊，这个其实腕表咱们一直在线上也给大家推过不少了。
0: 嗯，
1: 但这款因为它是一个联名款。范娜嘛 ，GUCCI 的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所以说我们是在线上头一回给大家带过来。它呢有一个好处，它还送一副那个黑表带
0: 啊，就是很方便嘛，你什么场合都能应对啊。大家还是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这个限定礼盒只有在这个本周的活动当中才有啊。
1: 嗯。
0: 刚才春夏秋冬说也要表扬表扬我，为什么呢？他说我在上海还一直用手机 APP 连到车上听咱们山东的广播。嗯。
1: 哪天我要有机会啊，在魔都开车，我也得像春夏秋冬这样，我用我手机听一下咱们节目，
0: 是吧？
1: 我感受一下他的快乐。
0: 春夏秋冬呢，让我发现魔都人民也吃这个呀。他说煮毛豆花生啊，放凉了好吃。
1: 是的，
0: 确实，
1: 这个热了，
0: 花毛一体必须得是凉的，
1: 放凉了、嗯。而且我曾经啊，我就是以前真的长见识了，好多年前去昆明的时候，就他们那个会把这个。就煮的毛豆啊、放到冰箱里面冻了，拿出来之后冒着白烟的、吃那个，
0: 哇，
1: 我当时真是惊了。
0: 你说到冒着白烟，刚才球哥说那个西红柿，哎，把它拌白糖，那得是冰镇的，要比那个普通的好吃。
1: 西红柿不能冒白烟吧？
0: 拌白糖上面盖着呀。
1: 哎，是，其实也是冰了之后
0: 更好吃，也是冰了更好吃的、啊。
1: 对对对，行吧，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啊哪些东西是放凉了更好吃的。
0: 嗯，
1: 刚才说的这个爱度的腕表呢，大家是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千山藏万象，金石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五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
4: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5: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4: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5: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1，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恒产。文玉城8870-8888。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思南，春三月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啊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春三月好过，夏三月难熬。但是如果有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凉的东西，哎，有它的陪伴，我觉得可能能好过一点啊。
1: 春夏秋冬呢，给我们介绍了在上海就这个季节会吃到的啊。我也发现好多朋友这两年也爱上了这个味道，就是那个
0: 糟卤，
1: 哎，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在网上其实可以买到那个糟卤汁的啊，很简单，你就把那个海鲜，我其实一般是海鲜，哎、然后虾呀、蛤啊什么之类的啊，把它
0: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就是那你煮。有的时候就不用放任何的东西，就是白煮，
1: 对，然后放在那个里面，
0: 那个里边泡也泡，
1: 对，
0: 浸
1: 就是一晚上吧，就是你
0: 他说一个小时就行，
1: 我一般是一晚上做完了第二天吃就比较好吃的、啊、
0: 哦。学学子说，哎呦，说饺子那个，他说我无比赞同啊，他说还得是那个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哎呦，放凉了吃那也是一绝呀、
1: 啊、
0: 你想想是不是，
1: 不，我觉得对不起大家，
0: 韭菜鸡蛋不是韭菜肉的，
1: 我知道那个，我认为素的除了韭菜的其他都可以放凉，韭菜放凉了以后很，我不知道用那个普通话该怎么表述，济南人爱说糊弄，你懂吗？
0: 我觉得还行，
1: 你知道
0: 啊。
1: 阿峰说肉冻算不算，必须算啊，他说还有酸奶呢，还有冰镇西瓜呀、还有，哎，他给咱们那个视频直播带货了，说那个陈阿炳的鸭架，大家想吃的话，直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发"直播"两个字，扫码进来就可以。
0: 对对对，大家回复个直播，扫码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底下就有链接，可以下。我说实话，这些鸭货也是放凉了好吃的。鸭货就是咱们经常买的这个鸭脖子呀，
1: 好像没有
0: 鸭胗
1: 呐，热的，
0: 对，没有热的，都是凉的、
1: 啊。对，
0: 我再次推荐那个辣毛豆啊，太好吃了，那个
1: 也
0: 是放凉的，
1: 对
0: 对，放凉的好吃。
1: 好，今天大家这个集思广益，什么样的东西放凉了更好吃，欢迎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不是凉不凉了。就是夏天能不能让你感觉凉？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它倒也不能说让你感觉凉吧，但是涂了这个防晒，起码能让你，尽量的少受到这个紫外线的这种干扰，对吧？
1: 另外呢，我们本周还给大家上了科颜氏的这个我们的就是很舒服的这个高保湿的清爽版哈，大家呢可以发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3，咱们就可以买一瓶送一瓶，一共是199啊，特别特别的划算。
0: 是是是，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就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看到链接。
1: 是的，尤其这个时候。就我们的皮肤最害怕黏腻啊、厚重啊，但是呢又急需要补水，保持这个水的稳定，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专门上了科颜氏，有好多朋友也会常年回购啊，趁这个搞活动的时候来回购是最划算的，大家呢直接发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刚才有些朋友也是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啊，还有没进来的，你也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直播，扫码进入。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由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来自黄子红凡，我欲成仙啊！也多谢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提醒，说这是《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
1: 哦、
0: 啊。我不，但是他那个名字叫《我欲成仙》啊。
1: 今天我们说什么东西放凉了特别好吃呢？阿峰直接上那个酒肴了，朋友们。
0: 是的，
1: 酱牛肉放凉之后切片，你别说这东西还真是得放凉了好吃。然后放点葱白丝儿、然后香油一拌，稍微一点点调味料，一个下酒菜就出来了。
0: 是这个酱牛肉呢，放凉了之后，它那个丝儿啊，就更有那个嚼头。是吧？因为你要是热的时候是软的。
1: 那个丝儿，我想说什么丝儿？然后他说，阿峰说这个卤的豆腐干啊，然后豆皮儿啊，土豆丝儿啊、哎，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我跟你们说呀，我是觉得那个就是酸辣土豆丝啊，你热的时候吃是一个味儿，凉了吃又是一个味儿，而且这不一样、
1: 哎。你突然这么一说，我想到好多饭店会卖那种就是凉的凉拌的土豆丝，也好吃的。
0: 啊，凉对，那叫呛，叫什么呛拌土豆丝？但是跟炒的还不一样。
1: 对，
0: 你吃过凉的吗？
1: 没有，
0: 就是中午炒完了没吃完，下午
1: 没有。
0: 你试一下，下次你多炒一点，
1: 哦、
0: 试一下放凉了。
1: 那一根蒜苔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哎，反正就是凉了跟你热着吃又不是一个味儿，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就是其实就是中午放到晚上就行，常温也可以。
1: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今天啊是为咱们夏季的菜谱做一个增值、
0: 对，咱们就说嘛，这个夏三月难熬啊，热呀，有的时候呢食欲就不是特别好，这个时候其实这一些凉的东西，你们我们刚才说凉面对吧、
1: 哎、
0: 凉菜凉皮儿、凉虾，这些哎，反而会让你胃口大开嘛。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到了夏天，不仅仅是说咱们可能很多朋友减脂啊什么的啊，然后呢吃一些凉凉的东西啊，然后让夏天消暑。还有呢，夏天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怎么缤纷色彩的季节、
0: 哎，
1: 然后是一个特别爱打扮的时候。
0: 夏天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季节，你有没有发现夏天你走在大街上，大家的那个服饰也好，什么这个。包包也好，鞋子也好，真的是五颜六色的，
1: 那这个
0: 五花八门的。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更需要一款百搭的包才是最应景的，就是它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这个这种是气质状态都能搭得上。
0: 对对对，而且呢，它还得有一定的容量，对吧？因为你夏天出门。你需要带的东西也不少的，
1: 你身上的口袋少。
0: 对，但是你那个需要带的东西不少，什么防晒啊，太阳镜啊，湿巾呐、这那，没个包还真不行。
1: 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Coach 的白金酒神包，大家可以真的要来看一看，因为非常非常的漂亮哈，是香港澳来直发。然后大家呢看到价格也会非常惊喜，因为专柜卖到3600多，咱们是699元给到大家，限量100单，所剩不多了。
0: 对，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而且给大家再说一声啊。咱们随机赠送香水小样，
1: 哎，
0: 这等于在699的基础上又给大家送福利了。
1: 不是随随便便的香水，都是大牌香水啊，所以其实这个价格也是更划算一点。大家直接发秒杀，限量100单，真的是所剩不多了。而且咱好像就卖到今天吧？
0: 对，因为今天周五了嘛，实际上我们是从周几就上了，反正。有那么两三天了，所以说大家得把握住这个机会，这100单可能真的没多少了啊。
1: 喜欢的朋友直接发秒杀就可以哈。平平安安说黄桃加冰糖煮放冰箱里，这不就是黄桃罐头吗？
0: 冰镇版的。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近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被越来越多观众含泪推荐，人民锐评发文称，观众洒下的泪水说到底是对情谊本身的认同。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叫好与掌声。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聊城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磊，世界为你转身。别说世界了，小雪说的这个你放上一盘我就转身了。
1: 今天说什么东西放凉了好吃，他说炸花生米啊，放凉了才酥脆嘛。
0: 对呀、啊，你看这个炸花生米，包括我们刚刚说这盐水煮花生，也是放凉了好吃啊、
1: 哦、
0: 啊。
1: 然后阿峰说粽子，我个人觉得放凉了好吃。
0: 哎、大家想象一下啊，那个粽子放凉了之后，它那个口感啊，就像你刚才说那词儿
1: 叫筋道，
0: 筋道，
1: 哎。然后他说那个当然分季节了，冬天呢还是热乎的
0: 好，没错，
1: 可不嘛，
0: 冬天的凉了咱吃不动，咱现在就是实际上就是在说夏天，因为就为什么今天聊这个话题，就这两天天突然间就热起来了，
1: 嗯，
0: 你就想吃点凉的，对吧？
1: 哎，还有善莹说炸鸡蛋包就是那种带皮儿，就是咱们在那个油条摊儿啊什么的买的那种炸鸡蛋包、
0: 嗯，
1: 放凉的也非常好吃。他说我都里边放上两个鸡蛋，
0: 有的叫鸡蛋，咱们这儿叫鸡蛋包，有的叫鸡蛋膜，
1: 哦，
0: 有的叫鸡蛋袋子，反正就是那个东西啊。
1: 嗯，
0: 那个放凉了好吃吗？
1: 他说放两个鸡蛋，你可想而知里面其实都塞满了，填充满了嘛、
0: 嗯、
1: 没有那个空呢，然后凉了之后还应该、
0: 哎、说到这个呢、
1: 啊、
0: 你不是喜欢吃鸡蛋吗？
1: 嗯，
0: 鸡蛋放凉了好吃吗？
1: 嗯，我还真没吃过。我这人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喜欢吃热的，
0: 热的啊、
1: 嗯、
0: 行吧，大家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些东西放凉了更好吃。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1: 啊，
0: 就接下来如果说大家跟着我们24号的行程去新疆，
1: 嗯，
0: 新疆在5月底6月初可以吃到轮台的小白杏，那个东西放到冰箱里面呀，冰一冰啊，拿出来老好吃了呀。
1: 帅帅，去这么多次新疆也没见你给我们带点什么轮台的小白杏啊。
0: 我还没赶上时候啊，
1: 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
0: 轮台小白杏啊，真的是，其实网上也能买，但是你去新疆吃更好吃，就是放到冰箱里冰一冰，哎呦真的，它一点酸味都没有，纯甜啊。
1: 哎，我觉得新疆那边瓜果梨桃自不必说啊、
0: 嗯、
1: 就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好吃，放不放冰箱都比咱这儿的好吃、
0: 哎、没错
1: 啊。
0: 5月24号31号咱们新疆8天的行程，8天7晚的行程，大家回复个新疆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推送啊、
1: 嗯、
0: 您看完之后这几天怎么安排就非常明白了。如果说呢大家看完了还有什么想咨询的，哎，有哪些不明白的，或者是说想直接锁定名额，说哎我就24号跟着你们一块去新疆了，那都需要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
1: 哎，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大家打电话锁定名额吧。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4: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5: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4: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5: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4: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补薅真的亏大了。
5: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来自薛凯琪的一首《甜蜜蜜》啊，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维珍说的这个真的是甜蜜蜜，糯米藕，放凉了好吃。
1: 那个，对对对对对，
0: 要是放热了，那个糯米能露出来，我估计。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只有放凉了，它能
1: 切开弄成那样啊，
0: 它能粘在里边。
1: 哎呀，那个小刺猬为你欢呼说炒蒜苔呀，今天算是从蒜苔里面出不来了。
0: 确实，这个蒜苔炒完之后放凉了，就是咱那天就是说隔夜蒜苔确实好吃啊，确实好吃。
1: 嗯。
0: 但是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大家可以继续的发到平台上啊。
1: 说到这个什么东西放凉了，我觉得其实真的有特别多的，大家集思广益啊，咱们也是为咱们夏天的餐桌，这个增添色彩，丰富。
0: 主要是夏天天热了，大家食欲会不振，这个时候给大家说说这些凉口的，说不定您晚上这个胃口会好一点。
1: 说到夏天啊，其实不光是食欲不振，有的时候这个皮肤状态也会出现问题、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是晒，二呢可能有的时候有点油腻、是吧，夏天你热嘛，出油就多，总之呢在这个季节大家还是得格外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
1: 对，好用的护肤品呢跟大家推荐 SK2，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晶透赋能礼盒啊，这里面有什么呢，神仙水230毫升加新版的 SK2 大红瓶抗皱面霜80克，然后还有神仙水的这个小样哈，30毫升两个、然后大红瓶面霜15克4个，然后组了一个礼盒礼带给到大家，你们猜猜这些多少钱。
0: 2-6，
1: 哎呀，算得对。
0: 神仙水的这个等于说是正装嘛，对吧？大红瓶抗皱面霜正装之后呢，神仙水又给了2个30毫升小样，大红瓶面霜4个15克的小样，共同组成礼袋。咱先不说咱这价格，你都是从官方旗舰店买这个。大几千块钱呀，
1: 对
0: 啊，还不算那个赠的那个品。
1: 是的，我们给大家争取了50单限量的一个价格福利啊，890元就可以带走。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赶紧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哈。
0: 这个899的话，那简直是太合适了。
1: 那是啊，
0: 啊，你看你平时这个正装放在家里边用，你比方夏天出门的时候啊，带上那么一个神仙水小样，其实30毫升也够了，什么出门几天、包括这个面霜什么的，出门的时候带上这个小样就很方便。
1: 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不可多得啊，趁我们有活动，因为只申请了50单的这个限量的活动，大家还是得赶紧发秒杀、然后抢到这个50单当中、
0: 对，而且咱们活动也就是这几天了啊，
1: 对，
0: 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您在微信当中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有关注的您就在微信搜一下，只要是关注了呢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大家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啊、这样的一套下来，加上礼盒礼袋，一共只要899元。还有想进入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您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扫码进入。

0: 来自昆明的一首河流。今天我们说什么东西放凉了好吃，我听到河流的时候，我想起了小时候。小时候呢，我妈妈的姥姥家，嗨，
1: 哦，你的太姥姥，
0: 太姥姥，对，这词儿没想起来。这个在山里边，那个时候呢很早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冰箱什么的，但是山里边有那种山泉水啊，汇集出来的那种小河，夏天其实你用个网兜子把这个什么瓜果梨桃的就放在那个小溪里面，它其实因为它那个水因为是泉水出来的，
1: 很凉，
0: 还是比较凉的，哎，放上半天拿出来吃就跟冰镇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你这刚才球哥也在说，我们不是说西瓜冰镇的好吃吗，他说其实放在井水里拔一拔是最好吃的。
0: 哎，没错，其实比冰的那个温度更合适啊。
1: 哎，是的，
0: 其实包括啤酒也是这样。啤酒的一个最佳的饮用的温度，我就记不很清楚，好像就是3度、4度、5度那个阶段吧。
1: 来看看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凉的啊？莫说，我觉得所有的油炸主食剩一顿或者过了夜的都好吃，什么油条、油炸糕、丸子、馅饼。他说我可能比较特殊吧，就不喜欢油炸酥脆的，尤其是饼，他喜欢吃那个韧韧的感觉。
0: 对，你看他说的这些油炸油条、油炸糕，就是他刚出锅的时候是有点油酥的感觉，但是你如果是放凉了，是很筋道的。
1: 对
0: 啊，
1: 小雪的确是美食家，除了跟咱们说油炸花生米之外呢，他说凉的鸡蛋拌蒜泥好吃啊，
0: 就是鸡蛋蒜，
1: 对对对对对，
0: 拌上凉面，
1: 你太厉害了，
0: 我能吃三碗。
1: 嗨，扑棱蛾子，刚才刘帅说了，你是一个肉食爱好者，酱鸡爪、酱牛肉、酱猪蹄儿，
0: 但是呢，没毛病。这些东西热了不好吃，凉了好吃。
1: 春夏秋冬走了，春华秋实来了。他说：“帅哥，琉璃肉放凉了，棒极了。啥是琉璃肉、啊？
0: 啥是琉？你给我们上个图，我们还真是，我们这个见识比较少。琉璃肉是一种
1: 什么
0: 美食？
1: 然后那个大胡子说，芹菜放凉了跟蒜苔一样。哦，
0: 那是炒了的芹菜。
1: 哎，阿峰今天拌了好几个凉菜了。”凉拌手撕鸡，葱丝香菜、辣椒蒜末、米醋味达美，一拌又一道下酒菜出来了。
0: 阿峰这周末晚上不整一顿根本都过不去。你看你在平台上发了那么多，
1: 全是凉拌菜，哎，还都挺香的，看起来。
0: 没错没错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今天是请大家来说说生活当中，特别是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即将进入到夏天或者已经进入到夏天，哪些东西哎它放凉了更好吃。
1: 对，吃这么多肉，这么多油炸的，甭管是凉的热的，您这脸上不出油吗？出油怎么办呀？就得用咱的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
0: 你瞅瞅这保湿霜都是凉的，果冻清爽，这也是凉的，朋友们。
1: 想买这个凉的吗？发三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在微信当中您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到之后添加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就回复阿拉伯数字三，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看到链接。但是我觉得这个夏天爱出游还不是说吃凉的吃热的，就是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嘛。温度比较高，你容易不断的出汗什么的，它就会把那个油脂给带出来。
1: 是的，
0: 脸呀、身上可能都有点油。
1: 大家呢，这个用这个就可以完美的感受到它的好处了哈。发数字三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原价640元，在这官网咱们买的是199，125毫升给到大家，然后呢，我们再送给大家这个一个正装，就是到手两个正装，199两个正装，非常划算哈。
0: 行，今天这个数是对的。
1: 一共66组啊，朋友们，不多的。
0: 199到手两瓶，每一瓶都是125毫升的正装啊。就这个199到手两瓶，我觉得这个这66组现货，你要是再不来，可能真就抢不着了。因为这个价格，你算下来一瓶都不到10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那个阿峰问说，刚才听说这个蒜末弄啥？是蒜泥，蒜泥拌鸡蛋啊，
0: 就是、
1: 煮熟的鸡蛋啊，
0: 煮熟了鸡蛋之后把它捣碎了，跟那个蒜泥。啊，蒜泥拌到一起，再放一点点的那个酱油什么的啊。
1: 对，哎，不用完全捣碎，切成一块的撒上也好吃的啊。
0: 啊，是，就不用特别碎。
1: 对 对，
0: 不用特别碎。那今天晚上我估计多少朋友都得吃鸡蛋蒜。
1: 今天听节目的朋友，
0: 就是、
1: 哎，有福了。
0: 这个菜它好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啊，
0: 你说你家里边没菜了，弄上一头蒜还是好找的吧？
1: 对，
0: 鸡蛋是有的吧？
1: 对。
0: 煮上面，这就办了这事儿、
1: 哎，
0: 这晚饭就齐活了。
1: 好吃的啊，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什么放凉的好吃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对，关注了您对话框给我们发过来就 OK 了。
2: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3: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2: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3: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库奇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2: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3: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咯。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汉玉东旅游路南，历城城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叮当的一首《心太软》，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昨天晚上我们给大家预告了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7点半这个时间正好是黄金时间，我也是回家之后啊看了一下后半场的比赛吧，就是从30多分钟之后，其实虽然说最终呢中国 U17 女足是2-4不敌朝鲜 U17， 但是其实这个比赛的过程啊，我真的觉得这支队伍还是真不错的，在马晓旭的带领下，就是我们当时在2-1的情况下，0-2的情况下，咱是扳回来两个，
1: 就是依然紧咬不放，是不是？
0: 对，在下半场开始之后，我们依然是就是努力的去追求把比分破进，打平，但是就是即将要超越的时候，因为你想进球嘛，完了后防就会出现一些空当，就是被更老道的朝鲜女足又给打了个反击。最后呢，当然我们最后是2-4，而且咱们还有两脚，一个是横梁，一个是立柱，就是运气可能也多少那不是特别的顺，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最终是无缘决赛。但是整个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内容啊，还是值得给他们点赞的。而且呢，大家也知道朝鲜的 U17 U19 啊，他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输了，但是应该通过这场比赛，小姑娘们也是能积累一下这个经验。那今天晚上明天凌晨1点钟，男足 U17 也会迎来淘汰赛阶段的首场比赛。要搁平时呢，我也不非得说大家看了，因为你一点有点晚，但是得亏明天是周末，倒是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今天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哈，就是我们的老听友周成威泰山突然发过来说，我在上海，我跟那个是邹成的这个
0: 邹成的
1: 球迷朋友们去到上海，说来说你去看什么了？难道是说看 CBA 上海跟北京的这场吗？他说对。
0: 他真去现场，而且他说现场有很多邹成的球迷都是去看这场半决赛了啊。这个是 CBA 上半区的一场半决赛，是晚上7:35。那大家没去到上海体育馆，咱们就从屏幕上看吧，去感受一下这个比赛的氛围。还有一条消息呢，就是刚才直播间里面应该是球哥跟我们分享的吧，说今天下午最新的消息，我一看央视新闻，就在20分钟前刚发的，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国际足联，就是就新周期的世界杯转播版权达成共识了。这次呢，就一次性的把2026年即将到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包括2030年的世界杯、2027年的女足世界杯、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一块打包签了个合约。
1: 对，也就是说，远的不说吧，那个咱们这次世界杯就可以直接看央视的转播了啊，
0: 看央视的转播，而且就是不用担心看不到比赛了。前两天不是这个事儿没定下来嘛，有些球迷可能多少也会心里边忐忑，说虽然说比赛时间晚，那我也想看
1: 呢，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行吧，这回就踏实了啊。还有就是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中超啊就开始第12轮的比赛了。青岛的两支球队呢，首先是征战客场，就是今天是青岛的两支球队客场的比赛，海牛客战北京国安。海牛最近状态很好啊，复苏了感觉是。之后呢，青岛西海岸是客战大连英博。那泰山队的比赛呢，等到明天咱们在主场对阵本赛季的中超新军重庆铜梁龙。
1: 还给大家来提醒一下哈，平安好车主518保险节火热进行当中，很多的福利现在都已经开启了哈，全新的 AI 健保玩法上线，一键定制专属保障方案，还可以抽大疆 Pocket 3相机啊。另外呢，家庭刚需新品家庭百万一首发，3代同保600万保障兜底健康，全家守护保等多款热销的保障低至5折了。
0: 对，而且呢，每天有好几个点位可以来参与，10点、12点、14点、16点、20点，整点狂欢。追觅洗地机也是限时开抢。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就是您手机上如果有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搜索保险节，参与活动解锁全部福利，囤保障抢好礼，一站搞定。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就 OK 了啊。平安为你守护生活每一面。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来自万方的一切如新啊，因为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朋友们，所以呢我们不管聊什么吧，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都会学到新知识。
1: 对，刘福亮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刚才春华秋实说到的这个琉璃肉到底是什么。他说琉璃肉呢是用肥肉膘切的火柴棍粗细，裹面糊炸了之后呢，用肥肉把肥肉炸化了，然后再凉透，这个焦糖熬化，倒入凉透的炸肥肉做成琉璃肉，放凉之后啊，一口酥脆，满口甜香，安秋啊小时候喜宴才能吃到呢。
0: 不是这个火柴棍那不就很细吗？
1: 对，其实我想象的就跟你说是那种小甜食零食最后做成这种感觉，但它其实是肉，
0: 但有点太细了吧火柴棍啊。我想着
1: 你别想实操的方式了啊，挺难的。首先这肥肉能切成火柴棍大小就不容易啊。
0: 哎呀，这个光凭想象还是get 不到这个点。
1: 对，
0: 有机会咱们去到潍坊估计能吃到、啊、
1: 潍坊安丘。他说小时候的喜宴才能吃到，因为这做法也太难了，谁做呀，真麻烦，
0: 跟拔丝地瓜似的。只有小时候真的只有喜宴吃席能吃到，
1: 对，你只有上饭店，谁在家里会做呀，不会。现在好像都行了啊。
0: 那咱还是酸辣土豆丝吧。刘大宝说酸辣土豆丝凉了比热了好吃，他说我们家都是提前炒出来凉着稍微放的凉一点再吃。
1: 刚才阿峰说高低得回家做顿饭了，被自己给说饿了，可不嘛，今天晚上拌了三四个凉菜了。
0: 对，你回家不整一桌今天晚上过不去。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放凉了更好吃哈。
0: 对对对，
1: 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有图的可以直接上图哈。
0: 对，之后呢没图的就给我们在微信平台上互动，互动完了也可以再回复个秒杀。我们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小白管一托四都在这儿呢。
1: 你看我们这次520的活动多么的实在，给大家直接就是把实惠拉满，一个是价格降到最低，再一个就是你这个量我们给到足。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有小样有正装，哎，这样的话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大家用起来就特别方便，在家里用正装对吧，出门就拿小样，给你都想到了。
1: 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参与到我们520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大家也可以进入到专区去转一转，我觉得里面其实有很多咱们这次搞的活动哈。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不仅能看到刚才说到的这个一托四礼盒的链接，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那个进入到520专区里边，他们有好多的一些好的产品，价格也特别合适，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啊给自己多选一点。
1: 微信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2: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3: 2024国民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及影响研究报告中显示，高达84.4%的人有各种健康困扰，而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自己体检报告上逐年增加的异常项也给投保无意中加了一层层门槛，而父母年龄大了，如果再有基础病，很多保险都买不了了。如果想给全家人都买保险，挑选起来不仅麻烦，价格也不便宜。平安医无忧免健告百万医一家三代版，帮你解决难题，一张保单可保全家三代，免健康告知，日常小毛病一般的基本症都可以直接投保，600万超高保额，社保内外全覆盖，特色医疗也可报销，还可升级特需国际 VIP 部高端就医，还可享住院垫付、门诊绿通、上门护理等超值服务，还为你准备了实用的洁牙加体检加 KEEP 年卡的健康礼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日138万桶。瑙鲁议会日前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由正直编剧执导的电影《森中有林》官宣开启预售，5月20日开启全国超前点映，5月23日正式上映。于和伟、高圆圆、韩庚领衔主演。建议45岁及以上、符合高风险条件且能够配合内镜检查的人群接受胃镜检查。高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住在胃癌高发地区。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中有胃癌病史，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史，有吸烟、重度饮酒、爱吃高盐和腌制食品等习惯，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胃病，建议以上高风险人群每5年进行一次胃镜检查。关注全省天气，菏泽和聊城天气晴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周杰伦夜曲，夜曲一响上台领奖。您上台的时候想着背上咱那个包，白金酒神包，哎，可能你那个奖都能放进去。
1: 哎，得多大多少个奖？我跟你讲，这白金酒神包我觉得值得获一个奖，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经典、好看、百搭又时尚、
0: 很受欢迎啊，朋友们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看到链接。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Coach的白金酒神包，官方旗舰店可是3600多呢，咱们现在699就能入手了。
1: 大家呢赶紧的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限量100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哈，因为在往后可能就没这活动了。
0: 其实呢，之前我们也在线上给大家带来过一次，那次量也不多。
1: 对，
0: 有些朋友啊，可能比了比价呀，犹豫，哎，到最后就没买上。
1: 是的，
0: 因为就这几天，就这100单呢。
1: 你想想，那个专柜3650在售，我们给大家申请到699的这个福利价，他怎么可能放量给大家卖呢？对不对？
0: 是是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而且咱们这次还随机赠送香水小样啊，还不是普通的香水。
1: 哎，
0: 你看这福利满满啊，
1: 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今天我们来说什么东西放凉了更好吃，然后大海都是水也提到了油炸花生米儿，确实是放凉好吃。
0: 哎，说油炸花生米儿的，今天晚上回去都得
1: 来一盘、
0: 喝二两。
1: 杨瑞说博山酥锅就是凉了吃啊。
0: 啊，对，没错、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博山我济南酥锅它也是凉了吃。
1: 哎，济南酥锅也是博山来的
0: 啊，是一样的，
1: 都是一个，对，一个酥锅啊。
0: 这个但是他呢跟我们今天聊的还不一样，就是酥锅基本上还是过年那个时候吃的多一些啊、那个时候放凉了吃的不是很多，

0: 锅的。
1: 我打小吃的都是凉的，
0: 哎、
1: 我怎么觉得？
0: 是、没错。行吧，时间到了18:43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因为今天周五了嘛，对吧？
1: 还有下周我们两个就各奔东西了，我是早高峰，
0: 各奔东西，
1: 各奔早晚，
0: 就是各守一个摊儿吧，
1: 对，
0: 等到得到再下周才能
1: 合体跟大家见面啊，
0: 对，再次的祝大家周末快乐，咱们下周再会。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北京时间19:00。

0: 千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五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
1: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1: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恒产。文玉城8870-8888。
1: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3: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1托4礼盒，
3: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1: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3: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1托4礼盒，
1: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3: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3: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合唱新势力。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2025世界合唱节与欧洲合唱比赛双料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带来比赛现场的经典演绎《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

0: 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1: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1: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汉玉东旅游路南，历城城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1，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界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3: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4: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3: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4: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3: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4: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3: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4: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心动五二零，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4: 包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呗。
4: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睡前刷牙还可能会失眠，
2: 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但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其实并不友好。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因此呢，建议大家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这样呢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但是要注意，睡前不要再吃东西了，特别是别喝甜饮料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库奇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0:00。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3: 精粹乳我太熟。

0: 除了修护界的天花板，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1: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0: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千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五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
1: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1: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1: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3: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1托4礼盒。
3: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1: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3: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1托4礼盒，
1: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3: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3: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名，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脱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1: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4: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begin。
1: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2: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1: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2: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1: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2: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3: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4: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3: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4: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3: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北京时间22:00。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充就完事儿喽。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8: 北京时间23:00。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0: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晚上吃的越多，早上反而越饿呢？
2: 当晚上摄入大量食物，尤其是精致碳水或者是高脂肪食物时，血糖会迅速飙升。为了应对，胰腺会紧急释放大量胰岛素，帮助血糖进入细胞功能或储存。然而夜间过量进食会让胰岛素用力过猛，由于睡眠时身体活动减少，能量消耗降低，过量的胰岛素持续工作，导致血糖在凌晨4到6点左右骤降至偏低水平。此时高度依赖葡萄糖的大脑会立刻拉响警报，触发强烈的饥饿感甚至低血糖的症状，催促你赶紧补充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明明前一天晚上吃得很饱，第二天却饿得心慌的原因。建议晚上的饮食以糙米、燕麦、全麦面包等复合碳水化合物，搭配优质的蛋白质和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这样的组合能让血糖平稳上升，避免胰岛素剧烈波动。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

0: 法是浪漫，
1: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0: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爸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2:0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4:00。

0: 他们分享。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5:0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6:00。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爱别人。
1: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2: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1: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2: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1: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2: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GUCCI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妙。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7:00。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love you.
1: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汉玉东旅游路南，历程成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界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恒产，文玉城88708888。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2: 北京时间8点整。